0: ミッションストーリー。친구들우리는우주와미션스토리시간에코리텐붐의이야기를듣고있어요어린시절예수님을믿었고2차세계대전중에많은어려움을겪었지만세계대전이끝난후에는전세계많은사람에게예수님을전하는사랑의선교사님이되신코리텐붐지난주이야기를기억하나요코리는베시언니에게하나님께서보여주신놀라운계획을듣게되었어요수용소가변화되어아름답게가꿔지고수용소에수감되었던사람들의상처를치유하는놀라운공간이되는계획이지요비록베시언니는수용소에서숨을거두었지만코리는하나님의특별한방법으로집으로돌아가게되었어요여러분앞으로코리에게는또어떤일이일어나게될까요코리텐붐의다음이야기속으로들어가볼까요고고
1: 안녕하세요저는이도시에갈항공권이필요해요홍콩에서시드니로그리고시드니에서오클랜드로갔다가다시시드니로또그곳에서케이프타운테라비브그리고마지막으로암스테르담으로말이지요
0: 여러분이많은도시에가려고하는이나이많은부인은누구일까요그래요바로코리예요우리의코리가이제는나이가많은할머니가되었어요코리의이야기를듣던대만여행사여직원은깜짝놀라그녀를쳐다보며정중하게물었어요선생님최종목적지가어디인가요그러자코리가대답했어요
1: 저의최종목적지는하늘나라예요
0: 잠깐만요부인어디라고하셨는지적어주실수있나요그러자코리는천천히한자한자적어내려갔어요